0: 这个上面的并不讲述并不讲述用的文本，你往往就是提到了一篇特别神经，就是那个是个例板，那个是那个水的板，这两个变成了图，变成了电梯，都是那个细节。那你们就是各种细节，各种电梯的板。
1: 啊，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那个不过来的，那个也叫一个什么声音啊？这些都记下来，什么不过来的，搞不搞笑？就是一个电梯，那是什么？搞了一个声音，搞什么？就搞个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声音，复杂的东西啊，就是从杂碎搞接下来的东西，然后就是然后就变成了那个专业版的音响，一个可以八十万的音响，比如说的音响产品。一个是二十万怎么？一个是八十万，所有那些，连八十万成那些不到那个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没有那个房子，然后从上到下进这个什么一些不到那个什么，那个老板提起来，是从下来一些，你从那个老板一些啊，这里就搞了，搞什么搞，搞在本地搞在，因为搞地地搞地搞在那里。我说刚才你开始说的那个叫什么的？新加坡的人，我们新加坡人叫政府的伢子，你把啥个？你讲你广东省的，我们新加坡的叫什么？你不知道？就说刚才你讲的那一种新加坡的，我们叫外国的，叫什么？我们叫那叫新加坡的人。就我说是那个人，伊讲新加坡的人，伊讲伊讲新加坡的人，伊讲是来属于那个哪里？我说是那个，我说我们伊是哪个？新加坡。伊讲新加坡的人，伊讲伊讲我说是哪个？是什么？然后你说不能哪个？这里考证了两个新加坡的，跟一些个新加坡的。

说咱俩阿婆那个妈妈就摆到这那个不差不差嘛的，阿拉个那个他说的那个巴黎干嘛什么明天来，那你说明天来，他说的那个巴黎干嘛什么什么嘛的，那个妈的那个彼得，妈的那个那个巴黎彼得那个妈子干嘛，什么些阿拉干嘛？我们三个现在也那个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忙的，上班的比较累，上班的人家他们带个木啊，就带个木工啥的哈。但是有些其他干部们，你不晓得，那个就好像刚才我们大家都比较累，所以呢，我提前就休息，就是已经到了，然后跟第二天上班。刚才你说到了，阿伯。他们上班的工，你们阿拉弟们个他们上班的工，我特别什么，兄弟，我说讲，两弟个兄弟弟啊，那个来的，我们今天他们把都是那个快递上来，快递上快递上面，他们说的那个今天他们把弟弟们都是把弟弟他们都弄上。

讲，就是说大家都是火力支撑啊，然后火力发了一下文章啊，都是这个所有世界的都是软骨，然后发现好，你看你很多这些，我都不知道找了一些什么的小心脏，我的一个那是发现好文章，这是我上的讲的，就是他说的，大家告诉我找什么，就是微信的呀，好像是我这个本身就是对于什么人打招呼，有的就是我到上面有的人对。我是我找了两个一个内容不要说我们不在那方面不一样还没上面的时候有两个他们靠到一个台上还有一个就生产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他们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他们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他们一个人生产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他们上去养一下他们在说我做这样的话你先我从我那时候好他们说他们也做一个内容你说话你安慰上面的时候他们一个人非常好的家你们一个人非常非常好